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八九六主播心语，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FM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未来铺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想开了，
1: 想开了，
2: 想开了，
3: 想开了，
4: 想开了，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未来铺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896主播心语，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未来铺路。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谈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896主播心语：只要不放弃，一切皆有可能。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坚持下去，成功就在前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未来铺路。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4: 有我在，连心不倒。
2: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八九六主播心语：只要不放弃，一切皆有可能。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坚持下去，成功就在前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别在该奋斗的年纪选择了安逸，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未来铺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

0: 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日积月累的努力。成功的路上没有捷径，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坚持。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

0: 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反抗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89.6主播心语：只要不放弃，一切皆有可能。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坚持下去，成功就在前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二。

0: 1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还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破。

0: 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处归途，心理方登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士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4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3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2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

三分之二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三分之二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

0: 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正在奔赴归途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锁定今天的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结束了一天连轴转的忙碌，此刻呢，你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紧绷的状态。窗外是渐渐褪去白日喧嚣的城市街道，车流缓缓前行，晚风穿过车窗，所有的焦虑、疲惫与忙碌都可以在这一刻慢慢沉淀，慢慢消散。

白天呢，我们是兢兢业业的打工人，为工作忙碌，但日落之后，晚风为我们留白，音乐为我们疗伤，不必追赶时间，不必纠结遗憾，不用思虑未完成的工作，不用焦虑明日的计划，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的晚高峰里，只做轻松自在的自己。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耳边流转的温柔旋律是城市傍晚最治愈的告白，它抚平我们眉头的褶皱，消极

0: 解我们心体的疲惫，让紧绷了一整天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车水马龙是城市的烟火，袅袅晚风是生活的温柔，悠悠乐章是专属于我们的独处浪漫。
1: 原谅我，你原谅的不是我。

天色渐晚，华灯初上，城市的点点灯火次第亮起，揉碎在晚风里，化作前路细碎的星光。人生从来不是一味赶路的奔赴，而是张弛有度的前行。暂时放下所有工作的琐碎与压力，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那些奔波的辛苦，坚持的付出，默默的坚守，都值得被温柔善待。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在温柔的旋律里，我们与自己和解，与疲惫道别。无论今天的工作是否圆满，无论今日的生活是否顺遂，日落即是收尾，晚风皆可治愈。所有的不顺与疲惫都会被夜色收纳，所有的坚持与努力终会被时光回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向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0: 夜空中最亮的星，
11: 前路漫漫，亦有灿灿星光，岁月匆匆，亦有声声乐章。愿此刻耳边的音乐能为你扫去一身疲惫，愿温柔的晚风能捎来满心舒畅。

好了，一首经典的歌曲送给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沉浸在音乐之中，伴着晚风与星光，慢慢归途，静静自愈，好好热爱生活。我是申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歌声中相伴。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大辽国特使欧明修把狼主的信给了宋江，宋江一口气看了六遍，看完了没言语，按现在钟表说能有三分钟没说话。大帐之中静悄悄的，掉下一颗针都能听见。这欧明修心里没底了，眼珠转动着察言观色，不知道宋江现在怎么想的，他心呢一直提到嗓子眼儿。后来宋江长出了一口气说话了：“大人，多谢贵国大郎主一片真诚，感谢贵特使一片赤心，我代表我的弟兄们向您致谢了。有关郎主的恩赐，宋某不敢收受。”
1: 哦，
0: 哎呦，欧明修一听啊，凉了半截。为什么？大人呢、宋江的出身您是知道的，我乃运城小吏，后来我贪了人命了，我逼不得已上了梁山，蒙各位弟兄抬爱尊我为头领。其实平心而论，谁乐意占山为王，哪个愿意落草为寇，违背我的本意，但是我没办法呀，逃避官府的通缉，只好在水泊存身。那么事后蒙天子圣明三次招安呐、宋天子对我们不错呀，我们深受感动，而后经过大家一致同意，这才接受了招安。不错，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官职，我宋江充其量是兵马都先锋，我兄弟卢俊义是副先锋，其他弟兄等于是无职的白人，但这没关系，只要我们建功立业，朝廷按功封赏，就即使不封赏，我们没有怨言呢，只要做一个安善的良民，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至于郎主信中所说加封我什么王，授我什么大元帅，宋某不才，万难接受啊，我也不配。请特使转告郎主千千岁，这事儿就算了。完，欧明修一听啊，彻底玩完，但是他不甘心呢、因为这主意是他出的，他在郎主面前下了保障了，这么老远来了，能轻易罢手吗？好，杜先锋啊，你回绝有你的道理，我来有我的原因，今天咱敞开心扉，打开天窗说亮话，咱把肚子里所想的全抖了抖了，我说的对与不对，还望在座的诸公多多体谅。宋江点点头，请讲。好，我就说了啊，是您刚才说的也是至理名言呢、我也同情你们的遭遇，但是这大宋朝他那点事儿谁不清楚，八臂徽宗赵佶是个糊涂人、他有时候明白，有时候就犯难，他受蔡京、高俅、杨建、童贯四个人的左右，这是千真万确的吧、另外我们听说这皇上花鸟鱼虫无所不爱，另外呢，他虽然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他还不满意，他还私自暗会李师师。哎，像这等的天子能不能领导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都是明君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却反其道而行之， 对吧？再者一说，就即使他明白，他架不住那四个大奸臣弄权呢、啊。我说宋先锋啊，还用我说吗？以蔡京为首这四个人，非亲者不取，非钱财者而不重用，专横跋扈，是悬秤卖官，等于拎着秤卖官，给的钱多官就大点儿，给的钱少官就小点儿。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现在这个大宋朝面临着什么情况？我们大辽国不说啊，两浙、江苏、江西、南方大部贼盗风起呀、啊！不光是你们梁山，南边还有方腊呢，还有淮西王公子王庆，还有北地王田虎。我这大宋朝是百孔千疮啊！能维持住这个局面吗？我看够呛啊。大宋朝的国君就有一步棋走对了，就是给你们招安了，你们为他进宫报效。现在显而易见，为什么他不实授你们官职？肯定是受了四大奸臣的摆布啊！皇上想这么做也做不到。我说宋先锋啊，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们舍死忘生在前敌报效，到头来就即使你们打胜了，胜利班师那天不回到东京还好点，回到东京那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那些人嫉贤独能，能对你们好得了吗？到时候你们是死期将至啊！各位啊，这一步棋你们不能不看到，唯有投靠我们大辽国。我家狼主喜爱各位英雄，特别是宋头领，一句话就给你个王子，实授你兵马大元帅，紫袍金带，世世代代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这是天堂啊！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就失去良机，再也没有了。世上可没有后悔的药啊！望宋先锋，各位，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您看怎么样啊？啊，大人，这么大的事情，确实我需要考虑。您是知道的，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情同手足，大事小情，我们都得坐下来，大家全得同意，或者大家反对。这个呢，就需要时间。因此恳请大人，您先回去听个信儿，我跟弟兄们探讨探讨，再给予答复，你看怎么样？话说到这份上，没法再往前说了。欧明修点点头，行行行行行，既然如此，我也不强人所难。宋头领，什么时候能给我答复？这个很难说。现在盛夏眼看到了，我有一点可以保证，最近不动兵打仗，你们守你们的冀州，我们安排我们的活动，两头互不侵犯，你看好吗？然后这段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多等商量好了，必然派专人上冀州给您通报。好，就这么地了，那么各位啊，在下告辞。送客，哎，等一等。

我说仙童大人，我奉狼主所差带了不少的礼物啊，这礼物无论如何你得先收下，至于你将来投靠大辽不投靠大辽另作别论，这个见面礼你还是要收受的。宋江一摆手，不，特使大人，哎呀，实实在在是对不起，这礼物我不能收受。为什么？请讲啊。我们营盘之中带兵的大将甚多呀，七嘴八舌头莫衷一是，我现在还没怎么地呢，我收受了狼主的礼物，将来传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万一这件事传到朝廷里面，后果不堪设想。等将来比方说这事成功了，咱是一家人同殿称臣，狼主赏给我什么我全都接受，现在是不可能的，请您如数带回。这没什么，这没什么，那您呢就全都带走吧，我绝对不能收。好吧，于是欧明修带着所有的礼物和随从返回冀州。到了冀州啊，他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当夜晚间，冀州的主将耶律德仲就问他怎么样啊，哎，谈的不错，这么大的事情宋江能轻易表态吗？礼物我看都拿回来了，是礼物他没收，他要没收礼证明恐怕够呛，不能那么说，有一线希望咱得继续努力，我相信宋江深明大义，肯定会接受狼主的条件的。你听信儿吧。好吧，耶律德仲也没有办法。单说宋江送走了欧明修之后，跟弟兄们又谈了一会儿，大家发表意见，说什么的都有。当天晚上这宋江啊睡不着觉了，百爪挠心啊，披衣而起，来到军营的外头，面对苍穹，心潮澎湃，想什么？想欧明修说那些话，要说一点也不动心不可能，宋江得权衡利弊，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办，他就犯了心思了。正在这时，听见身后有脚步的声音，宋江回头一看，正是军师吴用、吴学究两名小校提灯引路。宋江乐了，军师还没歇着，哈哈，你我彼此啊，哥哥睡不着吧？正是，吾有困意，我也是照旧，咱哥俩谈谈。哎呀，我正想找你倾诉肺腑，帐篷里请吧，请吧。这回好，把所有的人全打发出去了，大帐之中就是宋江、吴用哥俩，这回可以倾诉肺腑，有什么谈什么，一点顾忌都没有。宋江就问吴用，军师，那封信您觉着怎么样？欧明修所说你有什么感想没有？哥哥，你倒问起我来了，我睡不着觉，我想问哥哥您怎么想的呢？不，我先不说，你先回答我，你怎么想的？你比我有学问，你比我有韬略，我想听听你的主见。那我可有什么说什么了，请，但愿你说的都是实情。吴用手捻虚髯，眯缝着眼睛笑了，哥哥，掏心窝子说，辽国大狼主真心实意爱惜哥哥和我们弟兄，这一点假的都没有。欧明修所谈全都是至理名言呢、啊。

都是真的。可见人家大辽国对大宋国朝了如指掌，人家替咱们安排的是千真万确的一条正路。哥哥，我睡不着觉。我的意思是听哥哥您的，您要认为投靠大辽国对，我头一个响应，我支持哥哥。哎，吴用刚说到这儿，就见宋江这个脸色跟刚才不一样了。宋江呱嗒把脸沉下来了。吴用跟宋江多少年了，那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吴用是了如指掌啊。怎么，哥哥您不爱听了？我说错了，非也，贤弟啊，刚才我说了，咱敞开心扉，有什么说什么，你有你的看法，你和盘托出是对的。但是军师，我想跟你说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动心，绝不会投靠大辽。慢说给咱一个王，给大元帅，就是把他的王位让出来，我也不从。哦，为什么？军师你想一想，大宋国君对咱不薄啊，三次招安也是真心实意。那么我们现在接受招安了，以我们的身份都是负罪之人，大宋朝就算对咱不错了。虽然咱们身无寸职，我是个空挂衔的先锋，但是我们指挥千军万马，皇上下了保证，多攒建功立业之后，按功劳升赏。就是皇上不升赏，咱是个无职的白人，咱总比在水泊梁山上强多了。过去是罪犯，我们现在是正大光明的老百姓了。我们就务农为业，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了。因此，大辽国对咱再好，再诚心，我也不能同意，我不能背叛大宋。方才我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我在想，我如果投靠了大辽，就留下了千古的骂名。虽然咱们现在保大宋不能说是英名千载，咱就做个老百姓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内心的话，不知道军师以为如何。哈哈哈哈哈。哥哥，你的心意啊，我早就摸透了。你重于情义，重于忠义，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投降。哎，今天我跟你碰一碰，就为此事。我没说，我随着哥哥。你投靠大辽，我同意，我支持；你不投靠大辽，保大宋，我也支持你。咱们弟兄的心都想到一处去了。不过哥哥，我有一种看法要向你交交底呀，现在没得说，迟早有一天你防着卸了磨杀驴呀。现在需要咱拉磨，没事儿，多咱这磨拉完了，活完事儿了，咱们都得小心着。咱的后果我觉着很可悲呀、啊、完了，我说完了。哥哥，天色已晚了，赶紧休息吧，明日的事情咱明日再商量。好吧，你请回帐篷休息吧。两个人要说不欢而散也差不多少，吴用走了，宋江照样睡不着觉，翻来覆去思考这事儿。我就不归大辽，我见着这四郎我怎么说，怎么给他一个合理的交代。这宋江就想这些事儿。第二天天亮了，他呼啦巴秃的吃了口早饭，卢俊义、吴用、公孙胜都来了，大家坐下来谈论军事。面对大城冀州啊，打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得认真考虑。卢俊义紧锁双眉，哥哥，有件事

0: 我得跟您说呀，现在士兵当中10个有3位都闹着病了，身体体力不支啊，军心有点浮动啊，哥哥你看怎么办？宋江说马上传我的令箭，兵撤40里到太平山安营扎寨，现在暑夏就要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呀，三军弟兄太辛苦了，有点接受不了，让大家好好休息休息，利用这个阶段我们把粮草催一催，整顿军容，等天气渐凉的时候再兴兵也不迟，你看怎么样？好吧，宋军撤了，撤到太平山，哟，耶律德仲和这欧明修就知道了，登城一看，宋江撤了兵了。欧明修乐了，都督您看怎么样，有效吧？哎，就凭我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大郎主一封信，宋江撤了兵了，看来有和谈的希望，宋江归顺有日啊，哈哈哈哈。他们是满怀信心，单说宋江兵撤40里到太平山，传下令箭，士兵解甲开始休息。当然了，当兵的休息跟老百姓不一样，下操还得下操，该休息就休息，这仗先不打了，因为到了夏天，这一年这华北大地格外的炎热，这夏天来的太早，中午热的人都喘不上气儿了，在屋坐着大汗淋漓，这仗怎么个打法？所以弟兄们也非常高兴，该养马的养马，该恢复的恢复，因为没什么事了，也不打仗了。公孙胜当夜晚间来见宋江，哥哥，我有个要求，既然现在不打仗了，我打算利用这机会回家乡去一趟，看望我的老娘，我太想我娘了，不知哥哥能不能照准。宋江乐了，兄弟你是大孝之人呢，你说打仗的时候在所难免，你要走我怎么能离得开，现在没事了，我给你假，你可以回家省亲，多谢哥哥。宋江说慢着，那么公孙先生此番回去，到不到九宫县二仙山看望罗真人你的师父？当然我要去。宋江说昨天晚上我想到这事儿了，如果公孙先生省亲看望老师，我陪你去，我想拜会拜会罗真人。哦，太好了，既然如此，哥哥你我同行。就这么决定了，宋江的心呢依然是乱的。为什么要上九宫县二仙山？为什么要见罗真人？罗真人有个绰号叫活神仙，能掐会算，善知阴阳，又懂五行周易，相当精通。宋江打算算一卦，让人家指点迷津，到底走哪一步由罗真人决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青海惊喜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

0: 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896主播心语，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哪怕是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暖的花。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有没有发现这个现象？就是李宗盛在近几年创作的歌曲，如果要从传唱度来说，可能真的有一些差。这个差不是贬义词，而是你发现一些音乐人到一定的阶段以后，他们不用再刻意的讨好所谓的市场。比如说创作的时候想这首歌流传度能不能广，歌词大家好不好记，哪一句会不会成为金句，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音乐是这个阶段的一种记录方式。3年、5年、8年写一首歌，那又怎么样？已经到人生的下半程，用音乐刻录当下，刻录单行人生的当下，这是最重要的。像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说曲子是百转千回的，你想学会太难太难。相比曾经李宗盛所谱写的那一些情歌来说，这首歌学唱的难度可能是乘一个100倍。再来看歌词，这么长这么复杂，你想学会想记住歌词，不说你和我了，可能李宗盛大哥自己都记不住，但这又怎样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一封信，一封李宗盛从未寄出过的信，写给父亲的信。这是2018年李宗盛创作和演唱的新写的旧歌。歌的最后一句说，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李宗盛的父亲也许和很多父亲都有点像，就是一直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形象，好像跟孩子没有那么多交流互动。但多年以后，当孩子长到父亲这个年纪以后，好像突然就懂了。李宗盛特别孝顺母亲，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你极少听到他说起父亲。在专辑文案当中有这样的一小段文字，说年轻的时候去大哥家里瓦斯行的楼上，老太爷总是悠闲踱步，似乎若有所思，印象中没有听过他说一句话，但总是记得大哥的母亲喊着阿宗吃饭啦。到底少小离家来到陌生城市的李伯伯在想些什么呢？他的若无其事真的是悠闲自在吗？他是拘谨自矜还是不知所措？他到底怎么看待独子李宗盛走上一条他完全陌生的道路？他又有没有听过李宗盛写的歌？他喜欢吗？为此骄傲吗？所有的问题都是一首未完成的旧歌，都在一封未寄出的信里，等到明白了，问题也不再是问题。于是有了这样的一首像是书信一般的歌曲，又或者说像是歌曲一般的信件，李宗盛新写的旧歌。男人在成为父亲以后，表达爱意可能会变得更加含蓄，尤其是对孩子，也许心中是满满的爱，可是就不愿意直接说出来，甚至于不愿意流露出来，觉得这样有些难为情，所以总会有些孩子在多年之后才突然懂得自己的父亲。除了刚才的李宗盛，还有接下来这位你非常熟悉的歌手也是如此。有段时间总感觉父亲不爱自己，不支持自己，总是冷眼旁观自己的人生，后来突然懂了，爱了，于是将这种感触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礼物》。

这首歌曲各位应该很熟悉，是2002年许巍的《时光漫步》专辑当中的《礼物》。由于这样的歌曲歌词可能指向性不是那么强，所以也许你没有太留意它究竟是写给人生当中的哪一种哪一类对象的。这首歌其实是侧重写给父母，尤其是写给父亲的。你看这一句，在寂静的夜曾经为你祈祷，希望自己是你生命中的礼物。这样的一首歌背后有着这样的故事，许巍的父母都是工程师，小时候的许巍爱音乐，这没有问题，父母可以说你看我孩子有爱好热爱音乐多好。可是当后来许巍选择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甚至作为职业的时候，父亲不同意了，因为在传统的中国父亲眼中，做音乐这可真的不是一件什么正经工作。于是父亲曾经打过许巍，也砸过许巍的吉他，以至于许巍在30岁之前的几年跟父亲基本没说过什么话，因为他觉得父亲不懂自己，甚至于不爱自己。于是有了这样的歌词，让我怎么说我不知道，太多的语言消失在胸口。可是后来当许巍真的坚定地把音乐作为自己的梦想以及人生以后，到北京有一次打电话，爸爸问的是钱够花吗，不够你说。于是许巍将这样的情感化成了一首礼物，他说首先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自己家。而后来他说有一番对话给他印象特别深刻，老爸给他说现在应该够养活自己了吧，许巍说够了。然后父亲说既然你还想在艺术上有所追求，就应该专注于音乐和艺术，那些名利上的追逐都是自取其辱。后来许巍的父亲母亲都成为他的忠实歌迷，他的所有专辑都会听，很多演唱会都会在现场。有一首歌曲是许巍带着父亲母亲去旅行的时候写下的，也是我们常播的，那首歌叫做《喜悦》。是许巍带着爸妈去庐山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午后在一起聊天，然后许巍弹吉他，一只蝴蝶飞过来，许巍感觉这个画面太美好，于是记录下来变成那首叫做《喜悦》的歌曲。男人和父亲之间很多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些冲突，总觉得你不懂甚至于你不爱，又总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和解，突然间知道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就像是我曾经在一个采访当中看到某一位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小插曲，说曾经自己特别反感自己父亲，总觉得你做事儿说话怎么这样。然后突然有天晚上自己起来上洗手间，迷迷糊糊的看到镜子，问爸你什么时候来的，清醒一下才发现原来爸没有来，那是自己，自己年岁渐增越来越像父亲，也越来越懂父亲。 Father and Son， 父亲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

父亲和儿子是这首歌的名字，来自于男孩历代在99年的翻唱。而这歌的原唱是1970年的 Cat Stevens， 这个歌有很多版，唱的是一位父亲和他儿子的对话。父亲始终在说，孩子啊，我是为你好，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儿子总是说，爸，你不懂我，你算了，不说了，我出门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半个小时的几首歌曲都在唱着父亲和儿子之间的感情，最后一曲就是刚才的 Father and Son 的钢琴演奏版。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罗大佑的恋曲1990和恋曲1980，麻烦你现在哼一下头两句，是不是感觉有点串台呢？哪首是哪首呢？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这个是恋曲1990，而恋曲1980是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串台了，没事儿，咱们要把台调回来。跟您说，刚才听的这首歌曲，它就是您熟悉的恋曲1990的粤语版，叫做阿郎恋曲。还是先倒回刚才说的恋曲1990，这首歌至于我的少年时代，真的像是一个魔咒一般的，因为每一次跟着我爸去唱卡拉 OK 的时候，我都是非常认真的唱的乌溜溜的黑眼圈和你的笑脸，然后就被周围的大人们纠正，是黑眼睛不是黑眼圈。小天也是，如果黑眼圈都已经可以用乌溜溜来形容的话，那这个人可能是熊猫吧。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阿郎恋曲》，它是《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而《阿郎的故事》这部电影，它是由周润发、张艾嘉主演的。故事的情节其实挺简单，讲述的是母亲出走之后，父子相依为命，而破裂的婚姻造成了孩子的痛苦，以及父亲对于往昔过错的追悔。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这些作品。刚刚这首是89年的《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而现在这首歌曲要更久远一些，这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当中的《请跟我来》，梁鸿志作词作曲，苏芮、于堪平演唱。

我们在小时候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关于母亲的，叫做《妈妈再爱我一次》，而刚这部电影的年代差不多，也是那个年代感动很多人的，关于父亲的一部电影，叫做《搭错车》。除了电影本身，这部电影的原声带也是华语音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张，它是老新人苏芮在32岁的时候发的个人专辑，这也是第一张个人专辑和电影原声合二为一的专辑，当中的歌曲比如说《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刚刚这首《请跟我来》，都是流行程度很高的歌曲。这半小时选的每一首歌曲都是华语电影当中和父亲有关系的作品里边出现过的歌曲，现在这首来自于张猛导演的《一切都好》当中，由姚晨、陈赫、窦骁和叶一云翻唱的《一封家书》，作词作曲是李春波，改编词来自于好妹妹。

歌里唱着一切都好这样的关键词，这部电影也叫一切都好，但其实我们看到并不是一切都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孩子对家里说我在北京我在上海一切都好，你们不要牵挂，父母也总是说我们一切都好，身体好，亲戚好，邻居好，心情好，但其实如果真走到跟前才发现彼此都没有说的那么的好，都是因为我们太爱对方，怕对方替自己担心，所以报喜不报忧。这样的一部电影叫做一切都好，但其实这个一切都好需要打一个引号。饰演父亲的张国立在妻子去世以后，由于表达上跟孩子们有一些隔阂，慢慢的发现好像和曾经那么挚爱那么亲近的孩子越走越远。孩子们都说一切都好什么都好，但是好像又有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婚姻生活看起来非常的完美，还有一个孩子说是乐队指挥，还有一个孩子他是喜欢跳舞的，但后来发现原来看似完美的婚姻背后有很多问题。而原本以为是乐队指挥的孩子是一个鼓手，曾经喜欢跳舞的女儿好像对父亲有所隐瞒。这样的一部影片其实是翻拍的，它的原版叫做《天伦之旅》，《天伦之旅》也有好几版，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搜索，不管是意大利版本的美国版本的都特别的精彩。张猛导演有好几部关于父亲这个主题的影片，除了刚刚这部影片之外，还有一部影片叫做《钢的琴》，而在《钢的琴》当中有出现这样的一首1986年的老歌，也是各位可能都会唱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最早出自于电影《父子关系》。

各位很熟悉的张三的歌，而这首歌曲最早就出自于父子关系当中。其实这首歌的背后也有一个父亲，一位被妻子抛弃的男子带着孩子在异国他乡流浪的时候写下的。这版小说的每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一部华语电影，而这些电影的主题都和父亲有一些关系。刚刚咱们说到了阿郎的故事、搭错车、一切都好，以及钢的琴、父子关系，现在要说到的这一部它是海洋天堂，而这首歌曲是由桂纶镁所演唱的《海洋天堂》。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乐。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2: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1: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1: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0: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1: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0: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4: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里是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节目呢，我们聚焦高发慢性病糖尿病，不管是确诊的糖友、低血糖人群，还是想要提前预防代谢问题的朋友，血糖管理都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节目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内食科的副主任医师贾旭朝贾主任，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血糖的养护、糖尿病科学防控的知识。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22773000。贾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贾主任，首先呢，我有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想要问一下您哈。我们总说控血糖，那人体维持血糖稳定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那很多人呢只知道少吃糖，却不清楚身体是怎么来调节血糖的。
6: 无论你患有糖尿病、低血糖，还是仅仅希望预防这些代谢疾病，理解血糖的运作规律都很重要。人体的核心生存机制之一就是无论如何身体，它都会将血液中的血糖维持在一个 5.5 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身体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在必要时分解你的肌肉蛋白质来转化为糖。因此几乎你吃下的所有的食物，包括这些蛋白质啊、脂肪啊，最终都会被身体转化为葡萄糖，作为细胞的这种燃料。
5: 原来身体为了保持这个血糖会分解肌肉啊，这点真的是挺颠覆人知的。那调控血糖主要是靠哪些器官来协同工作呢？
6: 咱们调控血糖的话，在身体里边很重要的两个器官就是肝脏和胰腺，在血糖的调节中，这两个器官在默默的交替工作。
5: 那在进食和空腹两种状态之下，两个器官分别是怎么工作的？
6: 当你在进食以后，血液中这会儿充满了糖分，胰腺就会分泌胰岛素。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将糖从血液中抽离出来，进入细胞内，从而降低血糖。
5: 那空腹的时候呢？
6: 空腹的时候就是当你没有进食的时候，肝脏这会儿就开始介入，分泌一种与胰岛素功能相反的激素，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这个激素的话，它会将糖释放回血液中，从而升高我们的血糖。
5: 那肝脏生血糖的燃料它有什么地方 来储存吗？或者来源于什么地方？
6: 正常情况下，咱们的糖的来源主要在糖原。糖原的话分两种，一种叫肝糖原，一种叫肌糖原。咱们一般情况下动用的主要是储存在肝脏中的肝糖原。当我们在剧烈运动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调动身体中的肌糖原。但是肌糖原的话，它这个分解的时候，除了给咱们供糖以外，还会产生一种乳酸这种东西，所以乳酸堆积过多以后，咱们就是尤其是有这种大剂量运动的时候，就会身体里边觉得特别酸痛啊，这是因为乳酸堆积过多了。还有一种糖原储备就是在脂肪，就是当我们的储备的这些糖原耗尽以后，肝脏提供的这种糖原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会就开始摄取脂肪，脂肪的话就会转化为糖释放入血。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体内还有糖原储备的时候，脂肪是不会燃烧的，只有当肝脏中的糖原、肝糖原被这种消耗完以后，咱们开始消耗脂肪，然后通过燃烧脂肪，大家也相应的可以达到一个减肥的一个目的。
5: 那糖原呢可以说是优先的能源哈。那刚才呢你也提到说那个 就是钾元素对这个储存糖分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不知道钾和血糖、肥胖还有什么样的关系，您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
6: 当胰岛素就是将糖从血液中抽离以后，糖它有三个主要的去向。第一个去向就是作为能量立即消耗掉，比如说在运动时啊直接被燃烧掉了。第二个是作为糖原储存起来，储存在肝脏还有肌肉中，这是最理想的去处。但是前提是体内必须有充足的钾，钾就像胶水一样，每一个糖分子都需要一个钾分子配合才能储存，如果缺钾，身体就无法储存糖，那么血糖就会下降，从而引发强烈的这种糖瘾。我们有时候就是针对这种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去用胰岛素消酮的时候，那么里边输液的液体里边都会加一些钾，然后帮助胰岛素去消耗我们的糖。
5: 像那个补钾的话，想吃点香蕉平时就可以了哈。
6: 成年人每天需要约4700毫克的钾，吃钾片或者香蕉是远远不够的，每天至少要摄入7杯的这种绿叶蔬菜，比如像早餐时喝一些这种蔬菜汤，午餐晚餐时吃一些这种沙拉啊蔬菜啊，才能满足我们的钾的一个需求。
5: 那如果血液中的这个糖太多的话，它也没有被消耗掉，会引起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6: 如果咱们的糖过多，肝脏还有肌肉中的糖原都已经储存满了，那么多余的糖分就会以脂肪的形式囤积起来，这就是缺钾跟肥胖之间它有一个隐蔽的一个联系。
5: 很多人呢就是分不清这个一型和二型的这个糖尿病。你比如说我只听过一型和二型，总觉得就是血糖高了，比如说你高了一个度然后又再高了一个度，这就是一型和二型，这样的说法对吗？
6: 糖尿病的本质啊，它是身体丧失了调节血糖的能力，根本的原因在于就是现代人摄入了远超身体承受极限的这种糖。二型糖尿病的话主要其实是肝脏的问题，本质是胰岛素抵抗，肝细胞上的

这种胰岛素受体因，因为这种长期受高血糖刺激，从而拒绝接受信号，就像频繁打来的这种推销电话，产生了这种抗拒。患者经常服用的这种二甲双胍，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强行提高肝脏受体的这种敏感性，让肝脏重新接收这种。

0: 这种血糖的话是更为严重的，胰腺中制造这种胰岛素的细胞它已经开始彻底衰竭罢工了，体内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因此患者就必须终身依赖胰岛素来降糖。
1: 嗯，
0: 就是胰腺糖尿病。
1: 就听您讲了之后，我又觉得我自己的这个误区哈，就得到了一个就得到了一个这个理解，就是我之前认为一度它可能就是比较轻一点，可能就是7.8呀、8.多呀，然后到二度二型的话，可能就是10点以上了。其实我这个想理解是错的，对吧？
0: 对，一型二型的话，它不是以血糖的高低来评论的，主要是跟胰岛素分泌的多少来定的。因为一型胰岛素的话，几乎就是没有胰岛素分泌或者极少的胰岛素分泌，但是这里边啊还有一个交叉叫1.5型，我们专业术语叫成人自发免疫性糖尿病啊，这种糖尿病的话，它的胰岛功能是介于一型和二型之间，还有一定的胰岛素分泌，但是它也需要终生用胰岛素来治疗。
1: 听完您刚才讲的之后，我觉得肝脏应该说是控糖的一个绝对的主力。
0: 对，在稳定血糖的工作中，肝脏可以说承担了99%的工作量，它的重要性是胰腺的100倍。为什么这个事实鲜为人知？是因为在医学界，在测量肝脏激素时候使用的是纳克，而测量胰岛素的时候使用的是微摩尔，单位的这种不对称掩盖了肝脏庞大的这种工作量。
1: 如果想要改善逆转这个血糖的问题，是不是养护这个肝脏就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想改善血糖或者逆转糖尿病，提升肝脏的功能是关键，哪怕只是将肝脏功能提升20%，能够帮助胰腺减轻80%的压力，从而挽救那些因为过度工作而濒临衰竭耗竭的那种胰岛细胞。
1: 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肝脏哈，那肝脏是来分泌一种激素，是叫什么 IGF 是吗？
0: 对，肝脏胰素。这种肝脏分泌的这个激素啊，它其实上主要是帮助我们去调节血糖，而且除了肝脏以外啊，就是体内还分泌一种就是叫肠促胰素，这种肠促胰素叫什么？叫 GLP-1， 这种东西啊是非常好的一种激素，它在体内可以起到调节血糖的作用，就是我们的血糖过高的时候，那么这种激素它就会调动胰腺中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我们的血糖低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分泌胰高糖素，从而升高我们的血糖。但是这种激素的话听起来很理想很好是吧？但它有个缺陷，就是它在体内存活的时间很短，它只要一分泌出来，很快就会被一种叫 DPP 酶，被这种酶所灭活，从而人们为了就是充分的利用这个 GLP-1 这个东西，研究出来了，在这个机理上研究出来了两种药物。第一种叫 DPP 酶抑制剂，就是我不让这个 DPP 酶去灭活 GLP-1， 从而让体内的 GLP-1 长时间的存活，在这个机理上可以说研究出来了一系列的这个 DPP 酶抑制剂的这种药物，包括咱们经常用的像西格列丁啊、利格列丁，还有咱们两周一次用的这种考格列丁啊，都属于这个 DPP 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GLP-1 的受体拮抗剂，可以成理解，也可以理解成就是说人工合成的这种GLP-1， 这种的话它是不受 DPP 酶所降解的，可以在体内长期存在的。像咱们最早用的这种利拉鲁肽，这是一天一次的，还有咱们现在很明星的一种药物啊，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些都属于 GLP-1 受体拮抗剂，从而模仿 GLP-1 在体内所起到的这个作用。
1: 这个就专业性比较强了。好的，这里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4: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车。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

0: 队，有我们在你身边。
1: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2: 这里是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正在播出的生活大家帮扁鹊热线，我是小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话题呢是关于糖尿病的一些小知识，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内食科的副主任医师贾旭朝贾主任。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贾主任，很多这个听众呢来反映说降糖药按时吃，那血糖呢也是越来越难控制，肚子也越来越大，减肥总失败哈，这是什么原因？
3: 就是明明吃着和以前一样的降糖药，血糖却越来越难控制，或者肚子越来越大，四肢却不胖，减肥总是减不下来。如果是这样，那您可能正面临着一个比高血糖本身更隐蔽的一个幕后黑手，就是胰岛素抵抗。今天就是来大家一起来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减重5%就能带来这种奇迹般的变化。
2: 那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这个比较专业一点了。
3: 所谓的胰岛素抵抗就好比咱们的钥匙生锈了，我们可以把胰岛素想象成是一把钥匙，而身体每个细胞表面都有无数个锁孔，也就是胰岛素的这种受体。正常情况下，胰岛素这把钥匙插进锁孔，细胞的大门就会被打开，血液中的葡萄糖就能够顺利进入细胞，被转化为能量供我们使用，这个系统运行的无比精妙。
2: 这就是胰岛素那个抵抗哈。
3: 对。
2: 那说要减肥，那个脂肪它是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降糖药，它越吃哈，就是血糖越控制不住，肚子越大，说的是减肥。那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知道如果说这个人得了糖尿病之后他会偏瘦，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3: 偏瘦的话是因为身体里边的能量就是说不能被细胞所利用，那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会分解脂肪。脂肪分解以后，脂肪的过度消耗，那么人就会消瘦。也就是说明明血液中的糖很多，但是进不到细胞去。胰岛素抵抗的话，它不能把身体中的血糖充分利用掉，而这种细胞它是在嗷嗷待哺的状态，怎么办呢？只能够想办法分泌出来更多的糖。从哪儿去分泌呢？肝糖原已经消耗完了，只能是靠脂肪去燃烧，那么自然就会瘦了。这个是一般多见于就是说这种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消瘦，因为在咱们常见的可能能够见到的二型糖尿病里边，好多是这种大胖子。是为什么呀？是因为还是因为就是说他这个胰岛素抵抗导致的一个这种糖的一个不耐受，而这种情况下他本身就觉得就是明明血糖很高了，但他还是觉得很饿，那么他只能通过吃更多的东西来弥补这个，而吃进的东西又不容易被消耗，那么又以脂肪的形式存储下来，从而达到了一个越来越胖的一个现象。
2: 那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咱很多的这个糖友呢，他就盯着这个血糖数值，觉得血糖降下来，哎，那就是万事大吉了。那像这种想法就是一个误区哈。
3: 治病只看血糖数值，血糖降下来就万事大吉。但是临床上经常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这些并发症。不同于这种高血糖带来这种口干多饮这些明显的不适，糖尿病各种的这种并发症，不同于这种并发症的话，早期基本是没有典型症状，但它会慢慢的侵袭我们的眼睛、心脏、肾脏、神经、血管等多个这种器官。等到出现这种视物模糊身体的浮肿、手脚麻木、胸闷乏力这些不适的时候，大多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失明、肾衰竭、心梗、中风、截肢，甚至危及生命。我们在医院中经常可能接触到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到了这种中晚期的时候才来医院，早期的话人们往往忽略了它。因此就是控糖是基础，定期的这种全身的筛查，提前识别这些并发症的信号，才是糖尿病患者最省钱最有效的保命的保健康的手段。
2: 我们都知道这个糖尿病呢，它也是这个并发症呢也是分为慢性和急性两大类哈。那贾主任呢给大家来简单的说一说，咱们先来说这个慢性的并发症都有哪些吧。
3: 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它是一个进展缓慢隐匿性极强的一个疾病，可以常年累积我们损伤我们的身体，是导致我们糖尿病患者生活质量下

0: 降致残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是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它会悄悄偷走我们的视力，这是糖尿病最常见的一个微血管并发症，也是成年人失明的首要诱因。很多患者血糖控制尚可，但常年不做眼底的检查，等到视力骤降，视物变形，眼前有这种黑影，视网膜上已经出现这种出血、渗出、脱离，损伤无法逆转。我们需要就说是，严格把控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这是三项指标，戒烟限酒，避免长期的这种熬夜、过度用眼。无论视力是否正常，每年至少做一次专业的一个眼底检查，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才能够避免我们的眼睛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1: 嗯，这是第一个视物模糊哈。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糖尿病肾病，肾脏是人体的一个过滤器，长期的这种高血糖就会损伤这种肾小球，早期仅表现为这种微量白蛋白尿，没有任何的身体不适，如果放任不管，那么就会逐步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尿毒症，最终需要依靠透析、肾移植来维持生命。如何预防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到医院里边，把这个尿做个化验，可以查个尿 ACR， 可以看到我们的尿微量白蛋白，还有尿白蛋白结构比。如果我们的尿白蛋白结构比开始出现升高，那么就提示我们有可能出现了早期的糖尿病肾病，这是早期发现糖肾的唯一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方式，可以做到及时的干预。
1: 那还有其他的吗？
0: 除了糖网、糖肾以外，还有就是我们的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很多糖友会出现这种手脚的这种发麻、发凉、刺痛，感觉那种迟钝，甚至走路像踩棉花一样，这是典型的周围神经病变。这种神经损伤的话，它是不可逆的，拖延过久就会严重影响肢体的这种感知功能，会大幅增加足部这种病变的风险，甚至有的人鞋里边扎进去个钉子他都不知道，直到扎破了都没感觉，
1: 没有感觉。我还听过一个糖尿病足，这个是不是慢性并发症？
0: 对，糖尿病足听起来特别可怕，就是好好的脚怎么就会烂了，甚至需要截肢了。其实糖尿病足它是血管病变加神经病变双重共同引起的一个重症的一个问题，也是糖尿病患者截肢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糖尿病足的这种感知的这种迟钝，轻微的这种磨损、烫伤啊，脚气这种破损都会引起溃烂、感染、坏死，并且伤口极难愈合。我们就要养成就是每天检查我们双脚的一个习惯，观察这种足部有没有破损、红肿啊、水泡，坚持用温水洗脚，而且这个水温的话，建议糖友不要自己去试，要让家里人没有糖尿病的人去试你的水温，因为糖尿病人他对温度的感觉有可能是异常的，所以要需要就是避免这种高温烫伤。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你刚开始手脚麻木没什么感觉，然后慢慢的就发展成这个糖，就是叫什么糖尿病足是吗？
0: 对，糖尿病足的话，大部分都有合并有一个是下肢动脉硬化的一个闭塞，还有咱们的明显的糖尿病的周围神经病变，这两者共同造成了这种糖尿病足。
1: 还有好多糖尿病患者呢，他到后期的话会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展，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慢性并发症？
0: 对，现代医学的话把心脑血管疾病也作为了糖尿病的这种慢性并发症，这是因为就是长期的高血糖它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会大幅提升冠心病啊、心缺血、心梗这些心脏疾病的风险。很多糖尿病患者的心脏病变可能早期症状不明显，但是一旦发展成这种严重的包括这种心梗啊，或者是这种心绞痛以后，那么你再去预防再去纠正啊，就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时间啊。如果说能够做到早期的这种筛查的话，能够大大的减缓这些疾病的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1: 刚才您说到了不仅是心血管，这个脑血管也会受到影响。好多那种我见过哈，糖尿病患者有的到最后的话他可能会出现偏瘫，就类似于我们说的中风，那应该就是这个诱因脑血管疾病引起的。
0: 对，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这三者可以说是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只有做到这种把控制好血糖、血压、血脂，才能够有效减少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率。
1: 是不是这些慢性的并发症咱几乎就讲完了？
0: 大部分可以说是这五个并发症，但是还有一些其他大家可能比较忽略的一些比较少见的慢性并发症，你比方说像糖尿病的这种皮肤病变，糖尿病的这种牙周病， 这些的，还包括咱们的女性朋友常见的

0: 就是这种妇科疾病啊，泌
1: 嗯，
0: 尿系的这种感染，这些其实都属于糖尿病的并发症，只是容易被咱们所忽略。
1: 就说它的并发症其实有很多很多，还有很多我们发现不了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是急性的并发症，我们都知道它发病也挺快的，死亡率也挺高哈。那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急性的并发症。
0: 以往人们都说内分泌科急诊是所有科室里边急诊里边最清闲的，其实也不是。内分泌科它也有它的急性并发症，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它的发生是主要见于这种胰岛素依赖的这种患者，血糖长期偏高的人群，因为这种感染啊、擅自停药或者应激啊这些诱因，可以诱发了这种酮症酸中毒。所谓的酮症酸中毒，实际上如果说去医院检查的话，可以看到尿糖里化验尿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是尿糖啊是四个加号啊或者很多，然后同时尿酮体是两个加号以上。再一个就是化验血气分析的时候，可以看到 pH 值呈明显的一个酸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诊断为酮症酸中毒。一般酮症酸中毒的话，它如果它的自然发展过程的话，是分三部曲。第一个叫糖尿病酮症，在这个阶段的话，人们往往就是没有什么症状，只是说化验尿的时候会有一些尿酮体，但是很少。化验血酮的话，可能血酮有一个轻度的升高。第二个阶段叫酮症酸中毒，就说是pH 值中的，就是化验血气中的 pH 值开始降低了。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人们会有一些消化道的一个症状，就是容易出现这种腹胀啊、恶心、呕吐，往往是到容易误诊为是一个消化道的一个疾病。第三个阶段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性昏迷，在这个阶段的话是以昏迷为主要表现，在这个阶段上也往往容易被误诊为是一些脑血管疾病。只有到了一些专业的经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以后，才能够就说是及时的发现、就诊来治疗。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哈。好的，这里是 FM 89.6邢台。